0: 朽啦那一类的啦。
1: 我觉得他不会拔干净哦。邱建富，你不是说他很会，
0: 对对对，
1: 很会社交吗？
0: 对啊，邱建富伊就看到拔诺啦，但义工拔诺，他到位了。
1: 那彰化很大呀，以前你的选区啊、只在这个部分嘛，
0: 对
1: 不对？啊、这个这里嘛，
0: 在彰化的
1: 八卦山旁边，彰化东南角
0: 四分之一。
1: 他其他地方，那过去。有联系吗？
0: 有
1: 怎么样增加这些地方？
0: 其实、我在上一次就是黄秀芳选县长那一届、那我就辅选了一些议员嘛、就是我的子弟兵啊、所以就是在几个区大概都有、一起配合的议员、在彰化就杨子贤嘛、那在西湖区就是游山林，二林就是洪腾明，那秀鹿港区就是蓝俊宇，那田中区那边就是詹婉慧啊。那当然就是说，我们这是那时候我们提拔新人哈、让助选让他们当选了。那当选之后，他们就跟我都设立联合服务处啊，在西湖区的配合比较密切了，因为西湖区那边。西湖跟二林区都是谢依凤的选区、那所以当地的乡亲他们要陈情的话，当然偏绿的就是会找到我们的议员嘛、那当然案子就会到我这边来，所以我们去埔盐、西湖、埔新、二林、芳苑，我们就也处理了很多地方的建设、争取很多龙水路的改善啊，还有道路的改善，还有包括就是像这种极端气候造成的农业灾损，我们也都会及时去看。像过去几年来，有一次是埔新的金蜜芒果，然后芳苑那边就是养殖业那个蛤蟆都死掉了，还有那个鸡蛋出问题的时候，我也去了芳苑。所以就是说，其实我们虽然是这个选区哈，园林田中区选出来的，不过我们在服务上我们不会去设限啊，只要有服务案件进来，我还是会跑全县。
1: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立法委员的资历哈、还是让你跟全县是有
0: 都有一些连结、
1: 网络的这个跟网络的联系的、但是不管怎样，彰化选民的特质是什么？
0: 彰化选民的特质，其实彰化人很淳朴。然后也真的很可爱，
1: 但是一定要去拜票吗？
0: 对，其实
1: 空战重要还是陆战重要？
0: 陆战重要。其实就是说，像我选立委啊，其实Coco 姐刚刚一进来说我没上过你的节目，其实我真的很少上谈话性节目啦，广播、我真的很少，因为。在彰化县的选民，他是要看得到人比较重要，
1: 所以你每天要忙着走这个。
0: 其实就是说，我举例啦，在那个单一选区啊，单一选区两票制开始实施的时候，就那一届民进党选的
1: 大叔嘛，
0: 大叔嘛，
1: 而已。
0: 对啊，然后那时候彰化县也是四席都全军覆没嘛。那后来在第二次的改选的时候。好，就是单一选区第二次的选举的时候，魏明谷挑战萧景田嘛。好，那我们那时候给他的口号就是，他都看不到人啊，看我狼扯我狼啊。因为真的、他的，因为当时他们国民党的立委的那种架势就是会保持一定的高度嘛，不是民众随便可以找得到。
1: 不做地方服务，你的意思是哈？
0: 他有做，可是都是助理在做、
1: OK
0: 对，所以你要找到他本人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当然这样子那次魏明谷就挑战成功了嘛、就是
1: 对
0: 赢了800多票，即使是不多啦，其实那次魏明谷县长要挑战萧景田的时候，他一开始说要选也提名了，不过在地方我们开始在帮他助选啊，包括办地方的说明会座谈会啊，大家的反应都是哈啊，对不？
1: 萧景田比较卡短暂呢。
0: 他说他给我们都是泼冷水啦，就是说啊，你这给人啃酒桃啦，
1: 真的
0: 嘿，没希望啦。人家财大势大又现任的啦，
1: 所以彰化的地方都这样想，
0: 对啊，
1: 所以
0: 其实魏县长就也是很认真跑嘛，那所以他后来也当选了。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 彰化乡亲很注重感情，就是那个连结性，那所以常常会讲说啊，地名三分结。

0: 对呀、啊，
1: 所以你们这样子政治人物很辛苦哎、欸，哈、
2: 对啊，
1: 就每天要从早拜到晚上，
2: 对啊，所以其实像彰化跟台北就差很多了，因为都会区当然就是空战很重要，好、那个媒体还有包括自己形象的营造啊，都很重要。那在我们那比较属于农业性的农业型的县市，真的人跟人的连结很重要。

0: 呢，地方选举对于民进党来讲呢，是一个维持台湾主权尊严跟一个主权稳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那当然今年的彰化是确实比较乐观了，那我们也
1: 可是不能大意，因为我觉得这个选战呢，我们真的要步步为营了，因为大意失荆州，这个是过去历史上的，
0: 这个是大部分的人都知道，到了最后一天开票才是结果。
1: 对啊，
0: 而且常常讲的好像一定当选的人到了最后会面对不同，因为大家都认为你一定会当选。
1: 对，这样就很危险。
0: 陈素月委员看起来就是非常的扎实非常的在地，然后也非常了解自己要什么。我还是很佩服这样的女性。
1: 谢谢。
0: 而且我们这一次看到很多女生的民进党的县市长候选人，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加油。
1: 是，谢谢
0: 你来到我的节目，也很高兴第一次访问你。
1: 谢谢
0: 希望呢，这个我们看到一个又是一个台湾女性在她的人生生涯当中写下的一个不同的记录。谢谢委员。
1: 好，谢谢 Coco 姐，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谢谢。

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宝岛联播网，抢新的资讯一次拥有。

0: 登顶的感觉好棒哦！
1: 你敢知台湾的山景甲生态有偌水吗？
0: 真的，山上好美哦！
2: 你知道台湾3000多公尺以上的高山有几座呢？
3: 285座。
0: 你哪会拢知？
3: 因为我有听来爬山啊。
1: 我是江秀珍，台湾头一个爬起哩圣母峰的女性登山家。
2: 我是陈慧萱，用文字书写，借由爬山走读全台湾。
1: 要了解爬山的知识，装备要哪传？
4: 欢迎对。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来爬山，我是秀金。
1: 大家好，我是慧萱。
0: 咱今天来爬山呢，是2026年行脚北回归线之巅
1: 福尔摩沙台湾
0: 系列专题，
1: 是
0: 咱今天特别来宾
1: 哦，吴元和吴老师哦，对，好，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呢是讲这个，大家知道吗？其实我们现在在讲北回归线这个主题哈，未来呢会有大概40集左右。都是在谈这个北回归线轴带上面所有包括自然生态、人文历史各个面向的这个内容哈，所以非常精彩。那这个也是呢今年规划的这个系列主题哈。那我们呢第一 part 哈首集呢，我们就邀请到这个吴元和老师哈来跟我们分享这个北回归线轴带上的一个纵走的一个路线
0: 哈。
1: 哇，这个而且这个不是现在才开始的齁，这个早在20几年前呢就有这个越界的前辈齁，就他们就有很多的想法就发起了，而且真的完成了这一条这个横贯台湾的这个路线齁。哇，那这个其实有很多的时代背景啦齁，然后也有很多的故事齁，这些历程齁，起心动念这一些呢，我们今天就特别请到偶扣老师来分享啊，我们越界都直接叫偶扣老师啦，偶扣老师齁。对，那他为什么请他来呢？因为呢他跟这个计划太有关系了齁，他不但呢是筹划这些齁相关的这个规划者齁，他也是领队啦齁，他也是带领者齁，而且呢其实在走这个跨越北回归线这个轴带的这个路线呢，其实在之前就已经走过南北向的齁，南北向的这个古道串联齁。
0: 是。
1: 哇，所以这个偶扣老师实在是经验很丰富齁，所以我们今天就是特别邀请他来录音室跟我们分享齁。好，那偶扣老师你先自我介绍一下好了，虽然越界很多人都认识你了齁，啊我们每次来宾来节目都一定会想要请他分享说，你怎么青山的
0: 山，
1: 对，开始爬山齁。虽然我们都知道，我知道啦齁，那个老师好像大学念了蛮多间的齁，对对对，好，我们就请偶扣老师来分享。
2: 我叫吴元和齁，因为我姓吴，伍子胥的伍，然后源自北，
0: 源自北
2: 啊，所以后面那个字很多人都不发音，都直接叫我口
1: 哦，
2: 是这个原因。
1: OK，
2: 那其实我是南部小孩，我云林人
1: 哦，云林。
2: 那我高中之后就北漂到台北，就一直到现在都在台北。
1: OK，
2: 好，那北漂呢，原因就是为了求学嘛，所以我总共读过4次大学，第一次就是淡江中文系。读了一年就被3-2，那就去当兵。
1: 是因为都在爬山吗？
2: 不是，那时候我还没加入登山社。
1: OK。
2: 然后当完兵之后呢，我又考了第二次大学联考，就考到中兴法商的会计。练了1年半又被3-2。
1: 哇！
2: 所以我就考了第3次大学联考，考到文化地理。那这是乖乖念了5年。但是第5年因为我的学分我只修了13个学分，结果有2科当掉，就会被3-2。然后十几年后那个黄德雄老师，等一下我们会一直提到他的名字，他就说你要不要去念研究所，我说我大学没毕业怎么可以念研究所，他说同等学历啊，所以我就去考了第4次的研究所，然后就考到师大的工龄所。
1: 工龄所，
2: 我在工龄所，然后念了2年之后呢，第6年学校学务主任打电话来，同学，你有没有写论文？我说我好像忘了写。他说那你要不要来办离校手续？说我就去领了一张那个肄业证书，说我4个大学都没毕业。
1: 哇，
2: 所以目前最高学历是高中。
1: OK， 哇，
2: 那所谓为什么会加入登山社，应该每个人都原因不一样了。
1: 对，
2: 我比较单纯一点的。我就是念中兴法商的时候呢，注册完之后，然后就天气太炎热，然后我就跑去冰果室吃冰。吃冰的时候就看到一群穿着橘色衣服的人走进来，然后每个都大呼小叫的然后完全不顾及其他人的观感我就觉得这一群人真有活力。我偷偷看他们制服，上面写的那个兴大华山登山社我就默默去缴费入社了就从那年开始爬山爬到现在。
1: 哇，真的老师都没间断。
2: 对，那时候20几岁到现在也爬了40年了。
1: 哇，真的很精彩齁。而且老师呢，他其实他除了爬山之外齁，他非常例行这个 阅读哦，他把呢就是这个走读的这个例行啦，齁，对，他就是要看很多书齁，听说你家里的那个应该都是被书填满了，对不对？
2: 我从高中时期就喜欢看课外读物，其实我并不是一个很喜欢看课本的人。所以我从那时候开始齁，到了台北之后又接触到，原来有很多书盒会流落到所谓二手书店。
1: 二手书店。
2: 我就从那时候开始买，那买四十几年下来，我应该买快一万本书了吧。
1: 一万本。
2: 对啊，我很少卖书啦，有时候重复就会送给朋友。对，这样不知不觉累积了快一万本。
1: OK，OK。老师，你可不可以简单谈一下，为什么你觉得就是说我们除了爬山之外，我们还要阅读一些书籍呢？你觉得这个重要性在哪里？
2: 因为就像人家说的，叫知行合一嘛。
1: 真的。
2: 你如果光只是从书本上读到知识，你也不知道那是对的或错的，所以你一定要到现场去做比对。那可能这个也是因为这个比较属于人文取向了。所以后来为什么我会从登山慢慢转向去走一些古道啦，去看一些遗址哦，
1: 是
2: 看一些文化资产，大概也是这个原因。
1: OK。那老师，你为什么会特别走？您刚刚有已经稍微提到，为什么会特别走古道这一条路呢？因为其实登山社其实也是很多这个路线，对，百岳路线，要不然有的走技术探勘，对不对？啊，老师为什么会想要走古道？
2: 这应该跟我们社团当年跟台大在竞争的时候，他们就所谓的中级山开发。当时台大在丹大山区，我们社团是在太鲁阁山区。那太鲁阁山区大家都听过一个最有名的古道，就合欢越岭。
1: 对
2: 啊，所以我很早就接触合欢越岭。可能因为知道这个名称之后，就开始想去知道，合欢越岭有什么样的故事，有什么样的人在上面行走。那边有什么样的原住民。那些彼此之间的纠葛。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慢慢就走向古道了。所以我刚开始在太鲁阁的时候，前十年我应该有去超过100次。
3: 100次。
1: 对，
2: 就是每次去都是4到5天这样子，就在那边晃来晃去这样。
1: 我真的觉得太鲁阁好精彩哦。可是老师，你像现在太鲁阁已经经历过这个强震啊，有些古道可能都已经路况都没有那么好了。你有没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感受？
2: 我的感受是，其实台湾的人对古道其实了解并不深，而且很多都是误解。比如说很多人都以为某某公路是某某日本是在越岭路的前身，我都觉得你们都错了。公路有公路的开路的标准，然后人行步道有人行步道的开路标准。那两条路本来就是不一样，你顶多只能说在要修公路之前的勘察的时候，可能经常会利用人行步道去看现场。那我们台湾的路不管是公路或人行步道或者古道，都有一个缺点。台湾的地质太烂。
1: 就
2: 是我们那种俗称民间公园叫捞塞酒啊，
1: 捞塞酒啊，
2: 片岩、页岩啊、砂岩这种地质，当然不像国外那个很多古老地层都是什么花岗岩，
1: 很坚硬
2: 的，很多都是很松散的。所以你看我们的公路到目前有哪一条是完整无缺的？对，那动不动下个大雨大概就瘫掉，
1: 对，
2: 永远没完没了。那是跟地质有关，所以有时候你不要怪那个道路修得不好，其实不是道路修不好，
1: 是很难修，对，
2: 超难修，
1: 是
3: 地质就是这样，
1: 尤其像南横
2: 那是捞塞酒啊。
1: OK， 好，那其实呢，我们现在讲到这个路路有很多路型嘛有古道，有公路各方面的路型，然后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走出因为路是人走出来的嘛好，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谈这个北回归线上的这个长距离的这个纵走其实呢，那时候早在20年前就已经开始，而且其实呢，那时候的一些时代背景还有登山的环境，其实跟现在是很不一样的而且呢，它其实是有一个脉络的那怎么说呢？有这个脉络呢？其实呢，如果大家对台湾登山史有稍微一些研究的话，其实大概在百岳俱乐部那个盛行的年代其实他们那些四大天王，其实他们就安排了一趟这个中央山脉的大纵走那他们就是从北端开始走，一个从南端然后呢，在这个七彩湖这边做会师其实这个就是一个长距离 这个纵走的一个开端哈、哦。那接着呢，陆续又有很多阶段的这个发展哈、哦，才能慢慢成型这个所谓的长距离步道，一直到现在我们都有听到了，譬如说千里步道，或者是说各个单位哈、嗯哦，包括这个淡蓝古道哈、哦、张之细路，还有这个山海郡哈、嗯哦，对各种长距离步道。那当然登山比较登山、嗯、比较深山的，就是各个阶段的纵走哈，从北到南哈，对，那我们就想请欧寇老师来跟我们讲一下哈，那个时代的背景哈，因为那时候呢，其实在2005年的这个11月呢，那时候林务局哈，就是现在的林保署哈，那时候的林务局，它其实就有跟中华健行会，就是有合办一个这个。听说走了14天嘛齁，有一个从这个嘉义的东石开始骑走，走到这个瑞穗这个这个静浦出海口齁，这个长达14天的这个横向的纵走，当然不是完全靠步行齁，中间有一些不同的交通载具齁、去完成这一条齁。那当时的时代背景啊，各方面齁规划是什么，我们想请欧寇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嗯，
2: 那我先解释一下北回归线好了。嗯，北回归线其实跟地球的自转公转很有关系。嗯，哦，所以它并不是一条那个固定的线。嗯，它其实是会随着日照的那个角度不同哦，它其实哦是会移动的。嗯，所以我们当初的名称叫做北回归线廊道。哦，哦，因为比如像日本时代刚开始定北回归线的标志是设在瑞穗火车站。哦，哦，可是你看我们现在北回归线标志在哪里呢？在五鹤台地。嗯，好、哦，那个其实它是随着日照会移动，移动到最南边的时候再回到北边这样。
1: 嗯，好、哦、，OK。
2: 那所以我们北回归线廊道并没有完全是一条直线，
1: 它是一个轴带、
2: 哦。对，它是一个轴带、
1: 嗯。对。
2: 好，那当初提出这个东西的哈、哦，我第一次接触这个观念是由黄德雄老师教我们的。嗯，好、哦，哎，黄德雄老师以前在《民生报》是一个很有名的记者，嗯、旅游记者。哦，他也海外远征过，所以他对很多东西，哦，他的观念是比较宏观的。嗯，哦，他就跟我说，我们其实哦，应该做一个叫所谓的叫台湾的山海意象。嗯，所以我们那时候他南北向呢，他就模，就说我们可以参照那个美国的阿帕拉西山径。
1: 山径
2: 。那英国呢，他们有一个所谓的十字纵，他们在英国的历史步道哈、自然步道，他们也把它规划成南北纵向。南北纵横这样，哦，东西纵横这样，所以台湾也可以比照。那我说那横向是什么？他就说那就是北回归线廊道。嗯，我们可以从台湾海峡的东石渔人码头，然后沿着整个那个北回归线哈，到那个所谓的太阳馆，哦，嘉义太阳馆，那就是北回归线标志。那边大概日本时代就已经有六代的那个北回归线标志的更改。嗯，好，然后再来沿着。阿里山森林铁路，上到阿里山，然后还可以越过所谓的新高山玉山，然后接八通关古道出去之后呢，再经过五鹤台地，然后出所谓静浦大港口到太平洋。他说这个路线呢，其实是台湾世界级的景观，而且中间会经过很多不同的当时的原住民族。包括平地的平埔族啦，
1: 对，
2: 然后周族啊、布农啊，然后甚至东部的所谓的阿美
1: 啦，对，
2: 所以这个路线哦，对台湾来讲，其实是可以跟国外的一些历史古道哦，可以做比拼的。
1: 对对对。
2: 那我后来我去查了一下哦，日本那个外国人也出一本书，叫做《世界五百大古道、
1: 哦、有，我有看那本书。
2: 你知道台湾只有一条吗？
1: 有八通关，
2: 就八通关古道。
1: 对，OK。
2: 对，啊，我说，当时黄德雄老师为什么选日本八通关，也不选日本，不选清八通关古道？哦，他说清八通关古道太难了。
1: 对啊，
2: 因为清朝人修路跟日本人不一样哦，他们是上上下下啊，逢山开路，然后遇水搭桥。那日本人不是，他沿等高线，他是比较有现代的观念。那我们如果要推广的话，大概是从简单的慢慢进步到困难的。
1: 对，
2: 就说你主线先出来之后，旁边的支线是还可以再发挥的。所以黄德雄老师真的是一个蛮值得大家钦佩的人，他很有眼光。
0: 是，他很有眼光。好，咱休息睏一下，等下再继续。

0: 续收听来爬山，我是秀金。
1: 大家好，我是慧萱。
0: 咱今天来爬山呢，是2026年行脚北回归线之巅福尔摩沙台湾系列专题。咱今天特别来宾，
1: 吴元和吴老师
0: 是。
1: 好，这个我们请吴老师呢来跟我们分享哈。其实他在二十几年前他就开始带队哈，其实也有参与一些规划哈，带队走走这个北回归线的长距离的这个纵走的路线哈。那其实在走这条路线之前呢，就已经走了南北向的这个所谓古道串联、山径串联的这个路线哈。那我们想要请 Oco 老师继续来跟我们分享这个这个细节哈，还有其中的一些有没有发生一些故事哈。请老师来分享。
2: 好，其实这个故事是在2002年的某一个晚上。
1: 某一个晚上
2: 我接到一通电话了。那个电话是登山补给站的蔡爸打来的。蔡爸说，听说你对古道很了解齁，那现在有一个计划齁，他们在找人，找不到人齁，然后那个南部的温柔姐齁推荐说你最适合。好，我说是谁要找？那时候是金车文教基金会。
1: 金车。
2: 那一年很有趣，是那时候其实我小孩子刚出生，我大儿子刚出生。
1: OK。
2: 好，所以我就说好啊，那是怎么回事？他说我们那个金车的那个秘书长那个孙庆国，他听黄德雄老师提起说有一条那个南北古道大众走然后听说你们十年前做过那你可不可以那个提个那个 proposal 那去找孙庆国秘书长去谈好，那礼拜六晚上打给我，那礼拜一叫我去拿婆婆手去谈。那时候我就把我十年前做过的东西拿出来整理之后，礼拜一去提案，提案之后三个月都没有消息。那第三个月呢，他们的那个一个秘书打电话来，那个秘书大概秀珍也认识，那个叫做那个简淑慧。
0: 我同学
2: 对他那
0: 他
1: 那时候
0: 在我
2: 他那时候在金车
1: OK
0: 小不点，
2: 所以他就说你可以开始去那个做探勘的如果你没走过的话要该补强就去补强然后他们那一年他们已经写好计划然后也募了一笔钱准备了一笔钱那找了联合报做报道，全程报道。所以我们那一年就开始探勘，然后当年的七月开始走，然后走到九月，走了56天。
1: 哇，56天！
2: 就从台北的那个信贤娃娃谷那边开始，然后一直到屏东，春日乡老七家部落下面一个叫做双溪口的地方结束。
1: OK。
2: 对，但是这个活动办得还不错，所以林务局说，隔年看能不能从南往北，所以我又从双溪口又走回来娃娃谷一次。第二年走了，2003年走了52天。
1: OK。
2: 那时候就是分段那我们金车那时候还蛮认真的他们就开始做公开招募，透过《民生报》《联合报》体系
1: 公开招募，
2: 公开招募
1: 队员。
2: 对，其实我们每次办活动都是公开招募，包括第二年的上合文化主办的时候，包括那个2006年那个我们的北回归线廊道都是公开招募。
1: OK。那来的人通常是哪些人？
2: 来的人各行各业都有我的印象里边有老师，有邮差然后还有幼稚园园长
1: 园长听说是也有登山社的社员，大学登山社的社
2: 员，大学登山社的社员比较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刚毕业所以他们时间很长我们这五十几天说真的民间的人士能配合的
1: 对
2: 都走其中一段
0: 要不然就洗头咯
2: 对我们第一年比较严苛第一年规定你要参加至少要走18天就是你走北中南三段你自己选一段你要走18天
1: OK
2: 第二年就没那么严格第二年就是你走其中一段就好了因为我们分成16段吧第二年说成16段然后你只要走其中一段可能3到4天就可以了
1: 哦，所以就是如果想要参与部分也可以就对
2: 了，也可以哦。但是北回归线廊道不一样，就是我们从头到尾都是同一批人。
1: OK 那这个，那老师你觉得就是说你在走北回归线廊道之前呢，你走了这个山径古道的这个南北向的这个路，而且走了两次哈、你觉得就是有没有累积一些走长距离步道的一些经验，或者是对，然后让你走这个北回归线会更顺呢？
2: 因为那个路线是我排的啦、我就参照人家阿帕拉西山径走法，就是说你每走几天其实应该有一个休息日
1: 休息日、
2: 所以为什么时间会拉长到56天、其实大概中间有几天是休息日
1: 、
2: 我记得好像4到5个休息日吧、那天大家就洗衣服啦，然后那个金车那边就负责、把新的食物送来、把剩下的那些剩下的粮食就带回去衣服也是哈，又可能家里面哈送衣服到金车，金车再送来给我们换新的，那旧的衣服就带回去，
1: 这也是一个大团队，
2: 对，那再叫家人再带回去洗。
1: OK。那老师，那时候我很好奇，那时候从南到北或北到南的这些山径古道都怎么讲？那个路况都很好吗？
0: 对啊，交通或
1: 者对啊。
2: 其实我们几个还没有尝试过，我们有试着去做修改比如像我们后来有走了六龟井背线那条本来没有放在里面但后来想说如果你要从那个小关山林道去接也会有点困难，所以我们那时候其实有稍微做一些修改对，
1: 所以路况都基本上还不错就对了，
2: 还不错我们大概真正完全后来没有走的一段应该是第二年走那个北坑溪到那个关雾那一段那一段因为后来瘫掉了后来我们是从曙安部延陵线到那个鹿场到那个鹿场大山对，所以路线大部分还好那我们的所谓的长程步道其实早期大概可以用高度来分的分三种
0: 高度
2: 一个就是所谓的那个高山百岳纵走嘛那时候有所谓五大山脉大纵走那就是3000以上的路线
1: 是
2: 第二种路线大概就是我们这种叫做那个山村聚落之间的联络道路就是说山径古道大纵走那这个道路因为大概从清朝日本时代延续下来所以它其实是有脉络可循的就是你在日本时代的那个所谓的2万分之1的地形图其实有时候就可以看出有一些那个聚落跟聚落的联络就是把它串联起来就好了
1: 是
2: 那第三种大概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所谓的淡南古道这种比较平地的就是以前清朝时候可能所谓的官道啦那个铺地道了，就是他们以前的那个邮差要送东西、送公文啦，或者士兵要那个推进到哪一个地方去驻守了。大概就是这样。台湾的古道大概就这三种，
1: 这几种类型，还有所谓那个阴清道，对不对？阴清的道路，
2: 阴清大概他们会利用聚落跟聚落联络道路
1: 聚落的那一种。
2: 对，
1: OK。
2: 所以透过这个活动，其实我们可以了解一点说，以前的台湾的部落一些旧社啦它的分布大概从400到2200左右
1: 哇，那耕作、这个、
2: 耕作地大概可以到2600-2700就是你耕种再上去大概3000大概你种不活什么东西
1: 是啊
2: 但是你会发现聚落大部分就在400到2000之间那2000到2000之间你会发现他们的聚落他们都会在所谓的叫做高位河阶地
1: 高位河阶地
2: 比较平坦的然后以前的古河床那已经是稳定的地方他们不会在低位河阶上面你像那个新好茶位后来为什么会被刷掉因为它根本就在河边嘛那大水来的时候你无处可躲
1: 是
2: 可是旧社在高位河阶上不会有这个问题
1: 像老师很熟的那个太鲁阁对不对其实他们以前很多都是在高位河阶上
2: 对他们90几个部落真的都在高位河阶上不会在河床旁边
1: OK 对其实我觉得走这个古道其实你除了可以认识人文的部分其实自然环境也可以认识然后尤其台湾是一个虽然是多山岛屿但是它很多台风地震然后地质又破碎所以呢其实 整个地貌地形整个变化也非常大哈、嗯。我们其实透过这个走路哈，其实都可以认识这个台湾整个土地的一些整个大的脉络哈。这里面有很多故事。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请欧寇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哈，你们那时候走这个北回归线廊道的这个纵走哈，这个每一天你们到底是怎么走的？因为呢，它其实有利用一些，譬如说骑单，有些部分是骑单车，有些呢是坐这个阿里山的深铁。对，所以其实呢都不太一样哈。那我们就请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哈。譬如说第一天呢，你们听说是这个叫做单车之旅哈。第一天大部分都坐单车，他们其实是从东石的渔港哈，然后经过蒜头糖厂到这个水上的北回归线，然后再到嘉义市。对，
2: 对，那我们其实很有趣哈。第一天哈，那个开幕式开始的时候了，启动式开始的。我一个朋友说：“哎，你拿那个水壶哈、哦，去台湾海峡那边哦，装一壶水哦、哎，然后把它背到太平洋，再把它倒下去。”
1: 哎，不错，哎，
3: 好特别哦。
2: 我说：“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对，
2: 他说：“哦，活动哦，就是要有一个象征的意思。”哇！然后我说：“啊，台湾海峡也是黑潮经过的，那太平洋是黑潮，我把黑潮的水装起来，然后再倒回黑潮，
1: 黑潮
2: 这样的意义是什么？”好。那我后来也照他说的、我真的去装了一壶水，后来倒在太平洋去。
1: 哇，那你就背这么多天这样啊、
2: 对，背了14天、哦、哇。那我们第一天哦，为什么会选单车呢？因为其实都已经很多旧路是在公路，
1: 公路
2: 啊，公路下面，
1: 对对 对, 对。
2: 所以那个黄德雄老师说，我们不要浪费力气、哦、我们前两天我们就骑车哈、哦，骑进嘉义就好了。所以呢，我们那天骑车呢，会先经过一个叫做蒜头糖厂的港崎线，它的一条支线哦，港崎啊，
3: 港崎，哎，
2: 港崎线。那港崎线哦，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如果你们现在有人去过那个破子哦，你会发现他们有一个东石高中，
3: 有，
2: 因为它是日本时代叫东石郡嘛，所以它那个高中是叫东石高中，不叫破子高中嘛。好，东石高中里面哦，就是港崎线会经过的地方。那个铁道直接穿过他们的那个操场跟教室中间。
1: 是哦，
2: 所以你在全台湾哈，你唯一可以看到高中里面有平交道的
1: 哦，真的他们在那里、
2: 就在东石高中、
1: 现在还看得到吗？
2: 还看得到
1: 哦，真的、好，下次去东石要注意一下，
3: 我上次去演讲没有注意，
2: 对，好、然后东石神社也在破子。
1: 哦，东石神社，哇！所以东石，我一直以为就是一个渔港而已。
2: 东石神社旁边呢、会有一个那个叫做陈梅岭美术馆也是东石在地的那个
3: 哇，好多、
2: 那在过去蒜头糖厂的对面，大家都知道现在的那个。